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嘉宾在线，互动答疑，一次讲清。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我是印发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网恋邂逅踹一个男友被骗，民警及时止损。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甲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一至八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39.1亿元，同比增长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20号，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

0: 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给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右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1: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0: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卷前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京办事处物流监管科科长汤斌：
2: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0: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3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精炼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8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更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自福州港江阴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 30%， 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业部经理李巨：
3: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0: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15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4: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5: 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15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 三是

0: 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五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四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字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四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三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三项重点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不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5: 先锋侠在线，
4: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0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宽敞大气，校内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舒适躺卧休憩的转变。学生宿舍为6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2层，可以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表示，
6: 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7: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我吃得更放心。
4: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以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级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8: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了以跟岗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或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4: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个网络交友陷阱层出不穷，不少不法分子借着网恋的名义精心编织骗局，诱导受害者转账消费。近日，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的民警依托反诈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名深陷网络骗局的女子，避免其继续转账，造成更大损失。我们来听听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9: 最近是有买这个，买大疆，我都是在商城买的
10: 啊。
9: 然后有交易订单，就是可能金额比较大。
10: 是我们既然会预警，肯定是担心你这个存在异常。
9: 不是，因为最近有2次已经找我，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钱都不敢花了。

0: 接到预警后，民警高度警惕，第一时间尝试联系侯女士。多次沟通后，成功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据侯女士向民警讲述，她不久前在网络上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徐某，两人聊天投缘，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相处期间，徐某声称自己刚开了大疆系列产品租赁公司，以创业备货为由，怂恿侯女士出资购买相关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1: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APP 上这个认识的，然后后面谈恋爱谈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嘘寒问暖的这样。

0: 朋友买一个卡地亚手表，大概3万多，也是让这个女的通过外汇的方式把这个钱转账到这个军官给的账户。
1: 就这样，侯女士共转出6万元。听完侯女士的讲述，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网恋交友类诈骗案例，当场为其拆解骗局套路。民警告知侯女士，其遭遇的是典型的网恋交友加虚假创业电信诈骗。不法分子以恋爱为幌子，利用受害者的信任和共情心理，编造创业送礼等虚假理由，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持续大额转账，最终骗取钱财。我们来听听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2: 就是我们这个预警啊，就是说你就是主要就是怕你们有资金的损失，就是突然就给了一个陌生人转钱，类似于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大，就怕数额被骗，银行卡号千万不能提供。
1: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和普法讲解下，侯女士终于幡然醒悟。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处理。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0: 我们现在对这个侯女士的款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接到这种诈骗类的千万不要去轻信。
3: 先锋资讯，
1: 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里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2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7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米、48平米、53平米、67平米4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套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到退租的全周期一对一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4: 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定位为公园式酒店港国企直租公寓，更以精奢不溢价、直租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的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卡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逸婷：
5: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

0: 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说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险制度哈，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比如说咱们有医保，咱们还有养老保险，这个我们统称为五险一金。
5: 是的。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以后年纪大了，生病了有这个保险生病可以报销，对吧？老了还可以领一笔这个养老金。当然了，咱们买房子还可以用到公积金贷款，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房子和咱一样都是会老的，
5: 没错，
1: 也是会出问题的。咱们呢要去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花上一大笔钱了。哎，有没有什么样的途径，咱们就可以来开支这样的一笔费用呢？
5: 当然是有的哈，我们有一笔专项的维修资金啊，比如说你们家是不是有房子啊？
1: 有，
5: 对，那我们买了房子啊，都要缴存相应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啊，俗称就是维修资金。对，
1: 这维修资金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那它是不是修房子任何地方都能用呢？
5: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哈，它叫做房屋的养老金。那主要是用于小区的共用部位啊，还有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以后产生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一些费用。你比如说像这个电梯啊、消防设施等等的维修呢，都可以用到这笔钱。但是维修资金要怎么申请，可不可以线上申请，以及要交多少、怎么交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跟我们来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副主任李明华。李主任您好。
5: 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
5: 那我们今天到现场的嘉宾呢，还有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工作人员黄怡和邱艳华，欢迎你们的到来。
1: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其实经常收听我们党风政风节目的朋友们也是知道哈，我们福州的窗口单位呢，始终都在建行马上就办的优良作风。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当然他们也不例外了，他们为福州市民提供的服务包括了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等等一些方面。那他们具体是如何践行的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李明华副主任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李主任你好。
6: 大家好。维修资金呢是千家万户的房屋养老金，这个呢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安居。那么我们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呢，始终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务实的作风落实维修资金各项工作。那么近一年来呢，我们在资金的交存还有使用还有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呢，我们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简单来说呢，就是让维修资金交得更早，办得更快系统的更顺畅，然后大家的收益呢更高。那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呢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交存时点呢从办证前呢改到了交房前，这样呢就可以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欠缴的问题，那归集率呢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采用了维修资金使用全程网办，不用再去跑部门送纸质材料，挨家挨户的去进行签字了。从落地的项目来看呢，最快14天就可以实现拨款，所以就使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呢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系统并库升级。把数据呢进行全域的打通，打破原有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楼盘绑定银行，然后业务呢

0: 呢，也绑定这个固定的受理窗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我们把它打破，现在所有的业务呢，不分楼盘归属，不分受理窗口，缴交查询退款业务呢，我们可以做到即办即到即办啊。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收益呢是走在全省前列的，就是我们现在维修资金采取的是98%存5年的定期，2%呢留活期，在安全的前提下呢，让业主这个账户呢能够收益更高。
1: 嗯，
2: 哦，我们的维修资金其实不只是存在那个地方，其实它还有收益的哈。
1: 是的，还是有收益的。
2: 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一块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
1: 对，谢谢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哈。
2: 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今天呢，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是不是也要交维修资金呢？小区更换电梯能不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如果还没有成立，能不能申请维修资金的使用呢？用维修资金可不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嘉宾将在线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其实啊，我们这个小区的电梯维修、屋面漏水、道路翻新等等，这些都离不开这笔资金哈。那么这笔属于全体业主的住房养老金到底怎么缴、何时缴，一直都是市民朋友们特别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过去呢，部分业主长期不交维修资金啊，一旦房屋设施需要抢修，常常遇到收费难、分摊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呢，我们福州市啊推出了维修资金缴存的改革，将这个交存的时间点呢是前移到交房之前。接下来啊，我们就想听一听这个具体的解读。
2: 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维修资金交存提前到交房之前，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请我们嘉宾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这个按规定，本来就应该是在交房前交维修资金。那以前呢，我们是卡在办证之前。很多人就拖着不办证，那维修资金也就一直不交，拆迁房尤其突出。结果呢，小区里有的人交，有的人没交，真要修电梯、修屋顶时，没钱的账户是空的，还得上门去收，这样既麻烦又不公平，也耽误维修，影响邻里和谐。所以我们去年出了一个新规，就是2025年8月1日之后，竣工验收备案的小区业主交房前必须先交维修资金，开发商要查验凭证。没交的是不能交房的。
1: 嗯，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放在前头来做哈，
2: 是就避免了这个需要上门去收费这种麻烦的事情哈。
1: 对，好，
2: 来看一号线，一号线是吴女士。
1: 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您说。
4: 我是东兰郡的业主，我现在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告诉我，必须要先围缴公积金，然后才可以交房。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真的？
2: 公积金吗？
1: 是公积金还是我们的维修资金？
4: 维修资金，不好意思，维修资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文件规定交房前必须要交维修资金的？
1: 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黄姨哈已经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是明文规定的呢？
2: 好，黄姨，
3: 这个是有的。因为去年7月18日，我们下发通知，就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工作的通知，规定由从2025年8月1日之后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小区业主在交房前交存维修资金。
2: 也就是说在交房之前就要交维修资金，好不好，吴女士？确实是有这样的相关规定哈。
4: 哦，那想再问一下，那我能不能交给开发商，让他们帮我代收呢？
2: 能不能代收？
1: 交给开发商代收是吧？
4: 对。
3: 为了保证那个业主的资金安全，在此我强调一下，维修资金交存是由业主自行前往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各窗口办理，开发商只能告知，不能代交代收。
2: 好，不要交给开发商哈，我们自己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不好，吴女士？
4: 好的。然后想再问一下，那原来福裕路200号的市房地产综合大楼，它的办事窗口取消掉了，那我现在要去哪里交维修资金呢？
1: 好，去哪里交？
3: 那个是的，因为原来那个福裕路200号市房地产综合大楼3层拥有，原来有我们的办事窗口，那现在因为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那个窗口取消了，现在。

0: 把这个窗口分成两个窗口，一个是在鼓楼跟昌山，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窗口，现在就近办的就是鼓楼区红山园一号万象城 TB 写字楼三层，然后台江的可以到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静安区的可以到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商创中心，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三层。还有昌山区的可以到昌山区闽江大道263-2号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1: 好的。
2: 吴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3: 没有了。
2: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黄姨给我们的解答，就是四城区其实都是有的。
2: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哈，就是因为我印象当中，黄姨哈，我以前买房子的时候，确实是房子是先交维修，先交这个税款，交完以后，我们去交这个维修资金，然后开始才办证。
1: 是的。
2: 现在这个流程是不一样吗？是因为您刚说到的也是要放在交房之前。
0: 因为按新规出来之后，就是说。新的楼层备案的话，就是要先交钱，然后开发商才能交房给业主。
2: 我们以前是交房完以后先去交，
0: 以前的话是
2: 交税费的时候一起交维修资金。
0: 对，就是办证前，我们以前是卡在办证前，现在是卡在那个交房前。
2: 交房前，就更往前了。
0: 更往前了，这样子才保证缴交率。
2: 明白了。有的人他可能不一定着急办这个产权证，但是呢，你着不着急没关系，但是维修资金也要放在前面先交。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拆迁房，它的办证都拖得很长，导致这个比如说房子很老了，但是维修资金没交齐，它资源起来就不好。
2: 维修资金是整栋楼，甚至是整个小区大家一起的这个养老钱哈，房子的养老钱。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位翁女士哈，您好。
2: 您好。
4: 您好。
1: 您说。
2: 翁女士，请讲。
4: 我是接到了开发商的通知，然后说买了房子就要交那个维修资金。那我想知道，那现在要交多少呢？怎么交？还有就是我们去办理的时候需要带什么材料呢？可以为我解答一下吗？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交多少钱？
2: 比例多少哈？
1: 对，
0: 根据现行的规定，业主应当在交房前交维修资金。维修资金交成有新旧两种标准。就是2015年1月1日之前办理初始登记的项目，房屋三平房维修资金按照购房款的2%交，那拆迁房按照项目均价乘以面积乘以2%交。2015年1月1日之后办理初始登记的项目，带电梯的三平房是150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三平房100元每平方米。那带电梯的拆迁安置房保障房是100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拆迁安置房保障房70元每平方米。业主需要到办事窗口交维修资金，分两种情况提交材料。办证前交维修资金的材料有三平房买卖合同，那个福州市房屋购买三平房登记申请表原件，然后购房发票，拆迁房提供产权调换证明或者福州市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申请表、购房发票。那交房前交维修资金的材料是有合同，有三平方是合同，拆迁安置房提供拆迁协议和交房通知书。那到我们那个窗口交可以刷微信和银行卡、储蓄卡，那部分信用卡也可以用。那刷信用卡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1: 好的，
2: 翁女士哈，
4: 好的，谢谢，
1: 好，
2: 再见。
1: 就是说这个交费的一个比例呢，是从过去按照房价相挂钩，那么现在呢改成了按照每平方米相应的一个收费标准。
2: 根据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房子的一个交房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1: 是的，
2: 可以到我们维修资金这边先去了解。黄姨，我们有没有一个提前了解的一个渠道呢？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哪里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情况？
0: 我们微信公众号有个小程序，就是福州市住宅装修维修资金小程序，或者到我们那个住建局官网，通过那个办事那个小模块就可以登录。
2: 好，大家可以先事先了解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演的朋友，他说他们小区有面临一个维修资金提取的问题，电梯零件说是钢丝和轨道都坏了，物业呢就要求业主投票修不修电梯，还没说施工的金额，也没说怎么施工。那在这种情况，业主肯定是不答应的。他说后期电梯再有问题，钱花光了该怎么办呢？之前也是说小区的电梯要换一个电路板，动了钱，大家都配合了，以为金额不大，结果哎呦，一算下来20几万。他说物业怎么用维修资金，有没有程序，电梯修理怎么动用维修资金，要多少业主签字才能算数呢？他说我们如果都没有签字，但是照样可以维修，我们业主是不是就被代表了呢？这个怎么监管呢？

0: 这问题有一点长，
1: 有点
0: 复杂。
1: 对，它主要也涉及到维修资金的一个账目公开的问题。
0: 对，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他的这位朋友，其实最简单的来说，他就想问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启动维修资金的一个流程，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1: 的？
0: 第二个就是我到底是要有多少人签字才能够被算数？我们这么说，
1: 这个也要看他们小区有没有这个业委会。
0: 对，第三个就是监管的问题了。他其实我总结下来，他主要想问三个问题。
1: 那我们对嘉宾哪位回答一下？
0: 好，邱云华。
2: 维修资金申请目前是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是由申请人发起。申请人可以是物业，也可以是业委会，也可以是社区。申请人他首先要有施工的方案，就说他比如说是修电梯，那他至少是要知道修的部位、修的金额，然后以及施工单位这些基本的信息，要形成一个施工方案。业主在这些情况都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去申请人才能去征集业主的签名。那目前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都可以。
1: 也就是说，其实业主在签名的时候就应当要知晓这个预算了。
2: 应当要知晓这也是申请人应当告知业主的。
0: 我今年刚刚了解到了一个词，叫做预投票，或者叫做预签字。这个有没有这个说法呢？就是按这个我听的这个物业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叫做我先让大家签个字，我了解一下大概有多少比例，然后我再进行施工。这个咱们在相关的规定和流程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签字的这个流程呢？
2: 那从维修资金的政策上来说，我们是并没有预签字这个流程的。那有的申请人他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想做个摸底调查哈。
2: 他后期维修资金申请的资金拿不到，或者是说业主不配合，他可能
0: 也就是说这预签字
2: 先摸底一下
0: 是不能够动用到我们的维修资金，也要需要最后大家的一个签字确认。
2: 正式的维修资金的业主清册是由我们系统生成的，我们维修资金的管理系统生成的正式的一个签字的花名册。
0: 好，那这位朋友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想要问到的是我们维修资金的监管这块。这块监管，我们维修资金监管是由谁来监管？
1: 因为它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哈，比如说换一个电路板说要20几万，那这个确确实实。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前面有提到这个电梯的钢丝和轨道的这种情况，你说要不要修？这肯定得修啊，
0: 一个电路板花20几万。
1: 对，这不修的话，这影响到所有这栋楼里面的居民出行的一个问题。
0: 就是这个钱到底20几万是不是正常的一个价格，这一块咱们有没有监管这块呢？
2: 维修资金它所有权是属于业主，业主是是行使它的监督权和所有权。那如果业主觉得价格不合理的话，他们可以要求施工单位进行审价，或者是要求申请人进行招投标来选聘施工单位。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如果业主觉得有疑义或者有建议的话，都可以向区房管局或者是我们市维修资金中心反映。
0: 好。
1: 而且刚才您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从程序上来说，就是它是先有预算，然后业主知情，最后再来签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那肯定是业主在知情的情况下，就是他要了解整个维修的内容、维修的金额已经施工单位的前提下才能签字。
1: 好，
0: 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龙哥的朋友哈，他说今年台风沙德尔之后呢，他的房顶开始漏水，靠电梯房边的外墙往室内渗水。
1: 是的，而且现在墙内的这个墙皮啊，都已经开始脱落一片一片的了。物业说呢，要修理的话就要动用维修资金。那么只动用他们家一部分的呢，还是要动用整栋楼的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该怎么办手续哈？
0: 这个怎么判断哈？
1: 对，因为它影响的是从公共漏水影响到自己家里的。对。
0: 那这个问题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好，英华。
2: 如果是台风造成的这种房屋外墙漏水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都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因为外墙它也属于整栋房屋的共用部位的一部分。那我们按照惯例来说，外墙它是整栋楼业主参与分摊，法规上也是这么规定。那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可能涉及比如说它外墙可能只是涉及到 部分业主的利益。所以现实中为了方便操作，那申请人可能会去跟业主协商说，你是不是能缩小分摊范围，就涉及到的这个梯位或者是垂直面水平面的这些有涉及到的业主参与分摊，小范围的参与分摊。
1: 那我还有个问题是，就已经被分摊过的业主未来再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资金的情况呢？
2: 那维修资金它并不是统筹使用，它是分摊到户的。
1: 对。
2: 那如果是哪户业主他用的比较多，他肯定是以后账户余额剩的就比较少。
0: 这个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这栋楼维修就动用我这一栋楼的维修资金，
2: 不会用到别
0: 人的。我这一个小区维修就是动用我这一整个小区的维修资金。
2: 没错。
0: 然后三月份动了这栋楼这栋楼的维修资金，也有可能四月份我就整个小区有需要维修，所以这个不好讲哈。好，明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就有一位林女士哈，正在等待，我们先接进来。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7: 喂，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是业主嘛，然后那个物业跟我说，现在使用维修资金投票要先实名绑定维修资金小程序，那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呢？还有那个绑定对我们业主来说有什么用处？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说到，现在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已经不是那个物业或者是业委会上门一个个签字了，咱们就网上直接进行投票绑定，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邱英华。
2: 为了进一步提升维修资金的服务效能和管理透明度，我们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了维修资金使用线上投票及查询功能。那视频朋友们都可以微信搜索并且关注福州住建的公众号，在便民服务栏中进入我们维修资金的平台小程序，进入页面以后，根据页面的指引输入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码，人脸识别完成实名认证。那完成实名认证以后，信息流存完整的业主就可以在小程序的资金交存、资金记录下面的模块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以及整个小区的维修资金余额。今后在维修资金使用中，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进行投票、验收反馈以及建议反馈等等。
1: 好，其实就是说以后如果用这个小程序的话，咱们投票也会更公开透明一些。
0: 好，潘女士。
2: 是的。
1: 好，
0: 你好，
1: 谢谢林女士。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没有问题了，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有位是罗女士。
1: 好，你好，罗女士。
0: 你好。
8: 你好。
1: 您说。
8: 我进行了实名认证，但是为什么点进去是空的？
1: 就是。已经实名绑定以后点进去为什么还是空的呢？好，继续有请邱艳华。
2: 如果业主无法看到查询的信息的话，可能主要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买的是二手房，房子过户了，他没有同步去办理维修资金的过户。还有一个就是系统里面留存的业主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号码换了，或者是原来登记的是一代身份证，或者是房子可能是有共有产权人，只登记了单方的身份证号码，各种原因。
1: 明白了。
0: 那这个就是要到我们维修资金这边来进行修改吗？
2: 没有，它也可以通过小程序。
1: 好的，罗女士，就您要看一下您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 它是比如说是二手房还是怎么样？
2: 看看你个人情况是哪一种。
1: 哎，对，
2: 好不好？
8: 我是金辉天鹅湾的小区业主，这套二手房已经买了好多年，房产证也办了，那我能不能通过手机线上操作将维修资金变更到我自己的名下？
2: 这是可以的，业主也是像我刚才说的进入我们维修资金的平台小

0: 程序，在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信息认证和业主信息更新的这个小模块，输入你小区的名字还有房号单元号，系统就会匹配到，那业主根据提示上传信息，上传的信息大概就是产权证还有你的身份证，那我们后台人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以后你就可以在资金记录栏查看你自己的维修资金情况了。如果审核没有通过的，我们也会在小程序的代办事项中让业主看到，业主就根据提示进行修改补充材料重新提交
1: 就可以了，
0: 非常方便。
2: 线上变更其实还很方便的，
0: 没错，只要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
2: 好，
1: 罗女士很方便哈。
3: 但是如果我家老人不会操作也没
2: 老人家其他的办法，
1: 手机可能不方便。
0: 那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到线下窗口办理，是由业主本人或者是受托人携带身份证和产权证原件到就近的窗口，也一样可以受理。
2: 好，
1: 本人或者是受托人都可以到这个窗口来办理，好吧？
2: 而且刚才根据您说的，在金辉天鹅湾那边，应该是在
0: 苍
2: 山，苍
0: 山
2: 的话，对，我们在闽江大道那边有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了，
1: 可以办理了，好不好？
0: 是的，
3: 好，
2: 谢谢，
1: 再见，
3: 再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这位叫雅克的朋友，他说，如果物业公司伪造业主签名套取维修资金，套完了就撤场了，要怎么办啊？我要怎么告他们啊？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
2: 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0: 那是钱已经申请到账了吗？
1: 按他的说法，套完了，应该就是应该是钱已经到账了。
2: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假设如果物业公司他伪造了所有的业主的签名啊，或者部分业主的签名，然后把这个维修资金给套取出来了，完了以后呢，他也没用，然后就走了，撤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告他们？
0: 目前现实中来说，我们目前还没有
1: 遇到
0: 这
1: 种
0: 案例。那假设真的是有这种情况，那是肯定属于性质非常恶劣的套取维修资金，因
2: 为这个要移送司法机关。
0: 对。都已经不单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资金申请的问题，都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了。
1: 对，所以这个
0: 可以通过司法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说套钱就结束了，这个是不能这样做的。
0: 对，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物业企业也会被我们纳入维修资金申请的黑名单。
1: 好，明白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哈，他说，我把福州的房子给卖了，我的维修资金没有使用，那可不可以退回这笔钱呢？因为他觉得卖了房子以后就应该由新的买家来，就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原来交钱你退给我，然后新买我二手房的这个人再
2: 填回去，
1: 他再交进去。
2: 对，
1: 我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的。
4: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就是维修资金是跟着房子走的，就是你他走完买卖之后
1: 没有退回去这个说法，
4: 没有退回去这个说法，他就是跟着那个房产证过户到下一道，那就是现在是需要你业主配合新业主做一个过户手续。
1: 那至于说这个原来原买家，就是一手房的买家，这个交进去的这个维修资金，到底要不要给就是二手买家要不要给他，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了。
4: 对，他就
1: 是
4: 你可以在就是你买卖的时候你可以
2: 协商，
1: 你们自己协商，但是从维修资金角度来说没有退回去这个说法，
4: 对，
1: 因为他就是跟着房子走的了。
4: 跟着房子走的。
1: 好，明白了。
5: 我补充一下，根据这个我们的2025年11月，也就是那个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那里头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就是退款的一个要求，就是是在这个房屋这个灭失的情况下面才可以进行退款。像比如拆迁这种，就属于房屋灭失当中的一种情况。
1: 拆迁也是可以退回去的。
5: 对，是的，是的。那仅是这种灭失的情况下进行退款，而这种的它是二手房的买卖，它是维修资金是跟着
1: 跟房子
5: 一块走的。
1: 也就是说，这个维修资金就是跟房走的，房子在钱就在，
5: 对，
1: 房子不在钱才退给你，
5: 是
1: 简单的就这么讲。
5: 对，
2: 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房屋如果在拆迁之前它经过了二手房的交易，那这个退的时候是退给最早的那个业主还是
1: 谁是房主？退给谁？应该
2: 是
1: 这样，对不对？
2: 还是退给后面的这个谁是业主，谁就是给谁呢？后面的那一人。
4: 对
2: 啊，
1: 就简单说，谁是业主就退给谁。至于说你们一手房和二手房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钱怎么来怎么去，那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
2: 协商啊，那这里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别忘了这笔钱一定要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把它算进去。
1: 好，明白了哈。好，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在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水。

0: 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3: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维修资金方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申请啊、提取啊等等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我们发现哈，很多朋友问到的是有关于电梯的问题。其实电梯呢，它就是小区日常最经常使用的，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到的一个共用设施设备。最近几年来呢，很多的老旧小区老龄化程度的这种不同哈，比如说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的小区它就超过了一半，上楼难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扰着这些小区的老年居民。有的老人呢，把爬楼梯比喻成为登长城哈，确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4: 王阿姨今年65岁，家住金陵小区。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阿姨的行动渐渐有些不便，每天买菜爬楼要爬六楼，上下楼成为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年纪大了，爬六楼越来越吃力。王阿姨说，小区里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老年人在这里都住惯了，搬到有电梯的新楼房对他们来讲不现实，但是对于其他业主来说，加装电梯费用可不少，就算摊到每家每户也不是小数目。王阿姨想起办理产权时交过一笔维修资金，都没怎么用过，她就想问问，加装电梯能申请维修资金吗？要多少户同意才能启用呢？
1: 加装电梯到底能不能使用到维修资金呢？多少户这个同意了，咱们这个楼栋才能够启用呢？我们请到邱艳华。
2: 有交存维修资金的小区，加装电梯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根据民法典，需要受益业主双三分之二参与，参与的业主双二分之一同意。我们也是鼓励和支持小区申请维修资金加装电梯，来改善业主的居住条件。但目前来看，就是大部分需要加装电梯的小区都是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多小区是没有交存维修资金，这种情况下那就只能业主自筹资金来解决。
1: 主要首先要先看你有没有交这个维修资金，
3: 对
1: 啊，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动用
2: 啊，是可以。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刘女士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小区的物业有说申请维修资金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每次电梯坏了什么都是上门收取我们业主的钱，那我们已经都交了维修资金还收我们的钱，那我们的钱不是白交了吗？
1: 好啊，刘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儿哈，什么呢？有的小区物业就觉得维修资金这个要启动比较麻烦，有的就觉得说比较方便啊。那我们现在其实维修资金的这个启动会不会比较复杂呢？
2: 为了方便业主使用维修资金，我们近年来是做了很多的简化措施的，也出台了紧急程序，特别是针对电梯，是所有的电梯维修项目都是可以走紧急程序来申请维修资金的，可以说现在申请维修资金是非常便捷。我们政策也没有说有允许物业先上门代收业主钱的这个程序，业主是完全可以去拒绝物业上门收维修资金这个行为的，
1: 好，
2: 可以要求申请人，就是物业或者是业委会，到区房管局通过正常的程序来申请维修资金。
1: 我们现在一般申请下来时间大概会多久呢？
2: 如果是通过网办线上流程，我们现在最快的落地的小区已经是14天，从它发起到拿到钱只要14天就可以，是目前我们最快的案例是这样。
3: 好，
1: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哈，刘女士。
3: 是的，刘女士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小区有很多人他都没有交维修资金，但这个维修资金没有交齐也可以许愿吗？没交齐的人不是不用分摊了吗？还要替他们多分摊这部分的钱吗？
3: 对，就是没有交钱他依然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成果，
1: 是不是也
2: 可以？小区他如果维修资金没有交足，申请是可以申请的，只不过说业主没有交齐维修资金，申请的钱就不能全额拿到，因为我们是要扣除没有交维修资金业主的这部分分摊金额。另外维修资金它也不是统筹使用，它是遵循按户分摊的原则。通俗的来说就是说别人是花不到你账户的钱的，没有交维修资金的业主，那申请人他就要负责上门去收取他们的钱啊，所以这会给申请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也在此呼吁未交维修资金的业主尽快来缴交维修资金，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居住环境。
1: 所以这就黄姨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现在维修资金的这个交存已经是提前了，
3: 对，在交房
1: 之前，
3: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不存在办证的这个问题了。
3: 是
2: 就是之前有一些存量楼盘它可能还是办证前交，所以小区有些业主都还没交。
3: 是的，好，
1: 刘女士，不会用到您的钱呢哈。
3: 对，
4: 好的，
3: 好，谢谢刘女士。
1: 好，再见。
3: 其实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钱交到交房之前了，提前。但是有一些存量的老旧小区，那这一部分还没有交过的，那怎么办呢？
1: 上门，
3: 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啊？
2: 业主自掏腰包了，交给申请人。
1: 好，明白了。来看一下三号线的叶女士。
3: 好，你好，叶女士。
1: 叶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就

0: 就我有一套房子嘛，然后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电梯一直在维修，就是我们都很不耐烦了现在，然后大家商量要更换电梯，那我们小区也已经申请到了电梯的那个国补。然后请问一下，差额部分还能申请维修资金吗？
1: 我们确实发现今天就是问到电梯的朋友特别多，
2: 特别多，对。
1: 好，英华，
3: 您是哪个小区呢？我们要先看看有没有交维修资金。
2: 蓝山四季。
3: 啊，在我印象中，这个小区是有交维修资金的。
1: 久了这个小区哈，
3: 它是有交维修资金的。有交维修资金的小区，更换电梯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有申请到国补的小区，它资金不足部分仍旧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那申请人照样是刚才说的，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向区房管局提交申请。
2: 好的，那我们现在申请人就是物业业委会或者是那个社区
3: 啊，社区
2: 啊，好的，
1: 街道社区哈。好，叶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
0: 明白了。
2: 好，谢谢，
1: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
2: 是的，我发现网友大家问的也是关于电梯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是，
2: 这位朋友叫 Just Gong， 他说我们小区修电梯只是有个厂家的最初报价，然后呢就让业主投票使用维修资金啊，只是有一个最初的报价。那么说是价格后面要经过招标才会公示，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合法的呢？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的话，那不就是空头支票了吗？因为你在投票完以后你想填多少填多少，
1: 就我们已经同意使用了维修资金，那最后是不是他这个招标价格是多少我们都要接受呢？他就这个意思。
2: 是，
1: 这个流程对不对？
3: 按照维修资金申请流程，那业主在正式我们就是我们业主我们维修资金管理系统生成的业主清册这个环节之前，业主肯定是都会知道真实的价格，是否经过招投标，是否经过审价，这些都会在这个他们签字之前就要让业主知道。那但这个申请人他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操作，他有可能只是摸底。摸底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在我们系统操作，他可能只是自己的一个事先的一个预征求。这部分的话我们没有强制要求。
1: 也就是说从维修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流程是不是这样的？
3: 我们正式的流程，
1: 正式流程不能是这样的，
3: 肯定是要让业主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才能签字。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了100%的都要通过线上来办理呢？
3: 现在有个过渡期。在明年1月1号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两种方式并行，线上和线下都可以。
1: 其实大家特别关注到一个流程我们刚刚说到，如果是100%线上开始就是走这个流程的话，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流程没有走到这儿，你就不可能再往下走下一步。
2: 是的，
1: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方便一些，对大家来说这个资金的保证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的问题就会至少是说减少了很多。
2: 而且这里我就理解到刚才洪真说的一个叫做预签名哈，就是从小区物业的角度来说，可能他先摸排一下，更了解，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3: 现实中有一些物业他是这样子操作，他可能不放心，他怕
1: 我等下要垫钱出去，
3: 做完了以后
2: 对
3: 签字不通过或是什么样
2: 的。是的，我这个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个预签名是不具有法律效力，对，
3: 我们没有强制要求。
2: 好，
3: 没有强制要求。
1: 实际上，这个预签名是不能够走到我们这个流程当中的，
3: 预签名
1: 不存在这个问题，
3: 它不算是真正的有效的签字，
2: 相当于它只是一个调研。
1: 我们来看福宝的问题哈，他说他买的是安置房，已经入住了8年，要提取维修资金换电梯，都是电梯问题。原业主呢没有交维修资金，卖房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说维修资金这个事儿，所以他也不太了解。因为原房主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下来，所以一直就没有过户。现在呢还是原房主的名字，也没有更名，也没有办证。现房主已经住了8年了，物业要求交维修资金，这该怎么办？该由谁来交？这位朋友哈，你这个
2: 有点复杂，
1: 心也够大的。你这个房子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在里头也住了8年，钱也交得好好的，
2: 对，证上是别人的名字，你就这就已经过完户，住了8年了，
1: 都没过户呢。像这种情况要
2: 对
1: 他证都没办，
4: 属于合法的。是不是
1: 那我们不管他合不合法，那现在如果说要交维修资金该由谁来交？ 就谁是房主谁交，
4: 谁是房主谁交，就是你这个证的才谁去办证谁来交。
2: 明白了，
1: 心够大的哈。
4: 对，这个
1: 在里头住了八年，跟你这房子一
2: 但是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产权证上写的还是原房主的名字，
1: 对啊，
2: 所以还是由他来交。
1: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

0: 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非常关心关于这个电梯的问题。
0: 是。
6: 那么电梯保险其实听上去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
0: 前应该是在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哈？我有印象当中说咱们福州呢是有一个叫做电梯保险的这样一个挺特殊的保险。
6: 是的，
0: 那电梯保险听上去好像挺新鲜的哈。
6: 到底是什么？
0: 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我们有请这个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电梯保险这个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市住建局哈，我们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就是创新这个小区基层治理，就是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的一个这个一个举措啊，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因为随着当前的这个我们住宅的这个老旧小区逐年增多，这个电梯也是逐年增多，那么电梯安全问题呢就越来越成为小区业主的关注的热点。那么在过去就是以前传统的模式下面，电梯出现故障通常都是就是事后发生故障以后事后进行维修，但是呢这就存在了说资金筹集难，然后维修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然后呢就是质量呢也难以保证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但是如果呢购买这个电梯保险呢，就可以实现就是快速的理赔，专业的运维。那主要表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保险机构他在承保前他会对电梯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这是全面去掌握电梯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承保后呢他可以就是监督电梯的一个维保的这个质量，防止他这个维保企业他以次充好啊。然后还有就是电梯故障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先修再赔，就是快速的去维修，然后再理赔，然后并且呢，它会把关这个维修的质量。所以呢，我们可以借助保险的力量，那将这个电梯的这个安全问题呢，从这个事后的处置转向事前的预防，然后同时呢，从被动的维修向主动运维去转变，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应该说是多方共赢吧。
6: 是，而且先修再赔，这个立刻解决电梯的问题，因为电梯关系了大家家家户户的使用，日常使用。
0: 其实作为业主来说哈，就是之前我有看到过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关注了一下，我觉得有几样东西特别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物业和维修企业，很多的业主对他们之间是并不是那么放心的，但是如果我现在买了这份保险，是不是有一个第三方能够来给我关注到我的电梯？今天这个电梯这个零件到底该不该换？这个零件要什么时候换？今天这项维护到底该不该维护？它的维护到底维护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其实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说，就是买了一个保险，让专门的人给自己的电梯更多的进行一个判断体检。
6: 对，
0: 在体检的时候还有个第三方在关注，
6: 就是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来进行维保质量的监管。
0: 那其实李主任还有个问题哈，就是这笔钱很多人可能会考虑说它到底值不值得花呢？这样的一个新模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的变化？
6: 我觉得值不值得花要看它大概多少钱。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到，就是这个钱我到底值不值得花，
6: 对，价格是多少。
7: 对，这个电梯保险这个应该也说是花小钱来办大事了。其他的好处呢主要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就是说它可以减少业主费用的支出，就比如说本来一年一部电梯它的维修费用可能大几千上万块钱不等哈。那现在投保呢一般来说像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龙汇江山小区的

0: 这个电梯保险也就只有这个几千块钱，所以呢
1: 一年只需要几千块钱，
0: 对，一年的这个保费只要几千块钱，所以它实际上是比正常电梯维修的费用要少啊，所以说相当于业主的钱就出的少了，就减少了业主费用的支出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可以先修后赔，所以它效率是翻倍的，就是我们保险呢，就是还有一个从这个走的使用我们维修资金的流程上。

0: 一次就好了。但是呢，假如说在这一年当中电梯反复的坏多次，这个要申请维修资金，所以就变成，坏一次要走一次流程啊，所以这个使用维修资金的效率就翻倍了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它可以提升电梯的维保质量。刚才说到了，我们保险公司呢，它会全程盯梢维保，那就是而且呢，这个保险公司它有一套系统，就比如说像。这个人保它会有一个这个电梯卫士，它粘贴在这个电梯的轿厢里头，大家呢就是去扫这个二维码，它就可以知道平时维保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就是业主可以监督，那保险公司也可以监督，因为这个系统就传到了保险公司内部系统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知道，哎，这个维保人员他是几点钟到的，做了哪些项目啊，换了什么零件啊，全程都留痕，所以呢，就是倒闭的维保单位他就不敢去糊弄了。就可以把这个日常维保维修保养这些就是本来应该发现的一些隐患就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当中，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很多的朋友问到的说这个流程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套用我们的维修资金啊，其实在这里就已经不能说百分百杜绝，
0: 对，
1: 至少会减小很多的一个这种可能出现的几率，
0: 没错，是的，
2: 好，就是说不仅有监管，而且是专业的监管，
0: 对对，专业监管，那保险机构它还有自己的专业团队的，它可以对这个维修的方案和这个配件的包括质量包括价格它都进行逐项的审核，就好比刚才说讲到、
1: 换了一个那面板
0: 二十几万的是吧，你这个通过假如说买了电梯保险，那么保险公司它可以给你把关，这个它就可以
2: 他就审查这个到底是不合
1: 这个价格合不合
0: 是不是合理啊？对对，如果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小病大修以次充好，然后确保我们的业主把每一分钱花在明处。
1: 其实对于广大的业主来说哈，就是维修资金我交了，我知道他最终是要使用的，并不是我不愿意用，而是我该不该用，
0: 是
1: 该用多少。
2: 我简单问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维修资金去购买这个大概几千块钱，这几千块钱是平分到每户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2: 那其实不贵的，
0: 对，
1: 并不贵的。你家可能如果说你这一栋楼人多的话，可能几十块钱。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就能解决了。
2: 我刚以为可能每户这几千，那会心疼一下。
0: 没有，并不是。
2: 对对对，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的王先生哈。王先生你好
2: ，王先生，您说，
1: 请讲。
3: 那我是那个拆新房的业主，我们小区的物业申请不到维修资金，他们的理由是说很多业主没有交维修资金，所以不能申请那个维修资金，是不是业主说的那样啊？
1: 就是就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之前有一些是没有交的，因为证也没办嘛。
4: 因为我们之前的政策是业主在办产权证之前交维修资金，那的确会有很多业主，特别是拆迁安置房的业主，因为他迟迟没办产权的，导致维修资金也一直没交，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但这并不构成物业不能来申请维修资金的理由。我们目前的政策是没有规定说不交齐维修资金就不能来申请的，只不过说没有交齐维修资金的物业的申请的钱是不能全额拿到，我们要扣除掉没交钱维修资金业主的分摊金额。
1: 好，王先生，就是说你们交的朋友动用维修资金哈。
3: 那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房子卖掉了，拿维修金能不能取出来呀？
2: 刚才其实已经讲
3: 了，我们自己交的钱啊。
2: 对，简单的回答，刚才已经讲了哈，这个维修资金是跟着房子走的，你卖了以后呢，这个您在买卖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协商这笔钱，
1: 这个您和这个买方协商，
2: 对，没错。
3: 要个买方协商，
1: 对
2: 对，因为是取不出来的哈。
1: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那稍等一下，还有那个我如果房子过户房，要不要把维修金再过到我自己这边来呢？
2: 需不需要过户？
1: 要不要过户啊？
2: 对，
3: 好，
1: 我们有请黄姨。
5: 这个目前呢，我们中心的系统已经跟那个不动产系统对接上了，那部分数据已经实现了自动进行维修资金业主信息变更，变更完后还能推送变更短信，那就不需要业主亲自到现场办理维修资金更名手续。那因为刚刚跟那个不动产系统对接，因为存在的那个数据匹配的问题，那如果说没有收到变更短信的业主呢，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办理。一个是线上办理，就维修资金搜索并关注福州住建的公众号，进入便民服务板块的是维修资金平台，也要完成实名认证，然后点击业主信息更新模块， 按提示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完。

0: 成业主信息更新，还有一种就是线下办理，业主可以持维修资金账户更名协议，产权过户后新业主的房屋产权证原件、业主身份证原件前往维修资金办事窗口办理更名手续。
1: 嗯，需要办理的哈。
0: 对，
2: 好，谢谢马先生。嗯，
1: 好，再见。
3: 好，谢谢。
2: 谢谢哈。好，我们今天其实线上还有很多问题，刚才还有一位林先生哈，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对继续和我们导播联系，我们也会后面呢，
1: 我们会把问题转交给维修资金中心的工作人员哈。
2: 好，那我们最后呢，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有请李明华副主任给我们来简单的进行一个总结。
1: 李主任。
4: 首先感谢两位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维修资金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维修资金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管好用好这笔资金，我们责任重大，也倍感压力。那下一步呢，我们会把这个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持续完善政策保障，优化配套服务，也恳请广大听众朋友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欢迎大家通过各类渠道向我们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我们将全力以赴，履职尽责，服务好广大市民。再次感谢党风振奋热线栏目，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导播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8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自贸片区锚定新高地，扬帆再出发；
6: 我市印发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
5: 福州城乡建总首个直租公寓昨天投用；
6: 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
5: 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上线。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丙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1至8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39.11亿元，同比增长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

0: 入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20号，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1: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0: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健全关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兴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唐斌：
1: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0: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3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链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8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更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从福州港江阴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30%，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巨：
2: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0: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3: 权威发布。
4: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五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5: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15五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3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 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三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

0: 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五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四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字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四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三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三项重点工作。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里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两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7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方米、48平方米、53平方米、67平方米4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备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至退租的全周期一对一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2: 项目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定位为公园式酒店港国企直租公寓，更以精奢不溢价、直租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3: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货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逸婷。
4: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1: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6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

0: 宽敞大气，校内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舒适躺卧休息的转变，学生宿舍为六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两层，可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学生们表示，
1: 我们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2: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我吃得更放心。
0: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及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3: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的以跟岗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或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市委文明办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届读书月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以及福州阅读联盟将依托图书馆、特色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容涵盖阅读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倡导市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2006年以来，福州读书月已经陪伴市民走过了21载书香岁月。21年来，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方式持续创新，逐渐融入市民生活，先后获评福建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0: 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该平台同时服务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集合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线上直聊、视频面试、政策制配、招聘会预告等一站式功能，全程免费、权威靠谱、高效便捷。据了解，平台汇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产业链企业、优质民营企业、海量岗位，应届生、实习生、社会求职人员均可适配。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公众号，后台输入求职招聘，点击链接进入平台。据了解，平台还提供 AI 简历诊断优化、人才政策制配、招聘会实时预告等全能求职工具箱，支持企业在线咨询、双向沟通，部分岗位开通线上视频面试，助力求职者高效对接。企业可在平台上免费注册、免费认证、免费发布岗位、免费检索人才，零成本招聘。岗位同步显示在小程序、网页端及全市各类官方招聘活动渠道。企业发布岗位需求后，系统智能从人才库筛选适配求职者，自动推送匹配简历，大幅节省 HR 的筛选时间。企业还可一键报名，参与全市校园引才、城市推介会、线上专场招聘等官方活动，并同步知晓企业吸纳就业、稳岗扩就业、就业见习等惠企政策。
5: 中秋假期刚过完，国庆长假又临近，国庆假期机票怎么买更划算？记者昨天从福州市场了解到，国庆节当天机票价格最高，如果市民选择提前或者延后一天出发，与长假首日相比，机票钱最多可省下约50%。如果选择经停、中转机票，也能省下不少费用。 记者注意到，按照往年惯例，国庆黄金周首日机票价格一般要八折以上，甚至全价。但今年是例外，随着国庆黄金周的临近，现在仍能买到国庆黄金周首日的特价机票。若想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市民可以选择错峰出行。市民若选择9月30号或者10月2号、3号出发，部分航线机票钱可省 50%。业内人士提醒，多数热门目的地返程集中在10月6号、7号，该时段舱位紧张，机票基本不会出现临期甩卖。计划出行的市民若时间自由度较高，可选择错峰返程，尽量避开最后两天，以此节省出行成本。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地铁接驳12号专线昨天开通，这条新的接驳线路是福州推进公交加地铁双网融合的又一项民生实事。通过把站点设置在社区出入口，辅以招手即停的便民模式，打通华平路片区出行最后一公里，沿线居民可实现家门口与地铁的无缝衔接。
5: 10月1号至7号，福州中洲岛将举办主题为《周与流光》的大型光影秀，每晚上演5场，每半小时演出一场，时间分别是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22点。
0: 今年花海公园分两批栽种向日葵，主要分布在古山大桥桥下、江边花田及斜坡等区域。眼下第一批种植的向日葵已迎来盛花期，第二批种植的向日葵预计国庆假期进入最佳观赏期。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

0: 都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自贸片区锚定新高地，扬帆再出发。我市印发15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城乡建总首个直租公寓昨天投用。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丙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1至8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39.11亿元，同比增长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

0: 十日，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1: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0: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健全关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汤斌：
2: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0: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3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链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8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出口按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福州港江阴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30%，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巨：
3: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0: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4: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十五五”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 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

0: 以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五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四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字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四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三项重点工作。十是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三项重点工作。
1: 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里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两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7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米、48平米、53平米、67平米四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套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至退租的全周期一对一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2: 项目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定位为公园式酒店港国企直租公寓，更以精奢不溢价、直租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货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延廷。
3: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1: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6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宽敞大气，校内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

0: 到舒适躺卧休憩的转变。学生宿舍为六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两层，可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学生们表示，
1: 我们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2: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吃得更放心。
0: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级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3: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的也跟岗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或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市委文明办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届读书月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以及福州阅读联盟将依托图书馆、特色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容涵盖阅读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倡导市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2006年以来，福州读书月已经陪伴市民走过了21载书香岁月。21年来，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方式持续创新，逐渐融入市民生活，先后获评福建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该平台同时服务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集合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线上直聊、视频面试、政策智配、招聘会预告等一站式功能，全程免费、权威靠谱、高效便捷。据了解，平台汇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产业链企业、优质民营企业海量岗位，应届生、实习生、社会求职人员均可适配。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公众号，后台输入求职招聘，点击链接进入平台。据了解，平台还提供 AI 简历诊断优化、人才政策智配、招聘会实时预告等全能求职工具箱，支持企业在线咨询、双向沟通，部分岗位开通线上视频面试，助力求职者高效对接。企业可在平台上免费注册、免费认证、免费发布岗位、免费检索人才、零成本招聘。岗位同步显示在小程序、网页端及全市各类官方招聘活动渠道。企业发布岗位需求后，系统智能从人才库筛选适配求职者，自动推送匹配简历，大幅节省 HR 筛选时间。企业还可一键报名参与全市校园引才、城市推介会、线上专场招聘等官方活动，并同步知晓企业吸纳就业、稳岗扩就业、就业见习等惠企政策。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刘一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旧车已经卖了，闽 A 的号牌已经保留了2年，现在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想问能不能够换回原来闽 A 的牌照。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0: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1: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要了解社保要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3: 哦，他本来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1: 微信网友枕山听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交了钱，想问问会有影响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也要交维修资金吗？小区更换电梯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吗？小区业主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能申请维修资金吗？用维修资金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吗？嘉宾在线，互动答疑，一次讲清。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1: 先锋侠在线。
3: 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甲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1至8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39.1亿元，同比增长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20号。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

0: 入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给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1: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0: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卷前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京办事处物流监管科科长汤斌：
2: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0: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三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精炼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八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更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自福州港江阴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30%，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业部经理李聚：
3: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滚装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福州港走向全球。
0: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15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
4: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5: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15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3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 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0: 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三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五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四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字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四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三项重点工作。十是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三项重点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0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宽敞大气，校内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舒适躺卧休憩的转变。学生宿舍为6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2层，可以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表示，
9: 我们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10: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我吃得更放心。
7: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以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级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的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11: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

0: 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的以跟岗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或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个网络交友陷阱层出不穷，不少不法分子借着网恋的名义精心编织骗局，诱导受害者转账消费。近日，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的民警依托反诈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名深陷网络骗局的女子，避免其继续转账，造成更大损失。我们来听听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2: 最近是有买这个，买大疆，我都是在商城买的
3: 啊。
2: 然后有交易订单，就是可能金额比较大。
3: 是我们既然会预警，肯定是担心你这个存在异常。
2: 不是，因为最近有两次已经找我，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钱都不敢花了。
1: 接到预警后，民警高度警惕，第一时间尝试联系侯女士，多次沟通后，成功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据侯女士向民警讲述，她不久前在网络上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徐某，两人聊天投缘，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相处期间，徐某声称自己刚开了大疆系列产品租赁公司，以创业备货为由，怂恿侯女士出资购买相关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APP 上这个认识的，然后后面谈恋爱谈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嘘寒问暖的这样子。我们看了他的聊天记录，他说自己在做大疆租赁。
1: 深陷网恋的侯女士对男友的说辞深信不疑，全力支持对方所谓的创业项目，在徐某的要求下购入了九部大疆的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后面他又说要帮朋友买一个卡地亚手表，大概3万多，也是让这个女的通过外汇的方式把这个钱转账到这个军官给的账户。
1: 就这样，侯女士共转出6万元。听完侯女士的讲述，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网恋交友类诈骗案例，当场为其拆解骗局套路。民警告知侯女士，其遭遇的是典型的网恋交友加虚假创业电信诈骗，不法分子以恋爱为幌子，利用受害者的信任和共情心理，编造创业送礼等虚假理由，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持续大额转账，最终骗取钱财。我们来听听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3: 就是我们这个预警啊，就是说你就是主要就是怕你们有资金的损失，就是突然就给了一个陌生人转钱，类似于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大，就怕数额被骗，银行卡号千万不能提供。
1: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和普法讲解下，侯女士终于幡然醒悟。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处理。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我们现在对这个侯女士的款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接到这种诈骗类的千万不要去轻信。
5: 先锋资讯，
1: 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里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2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七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米、48平米、53平米、67平米四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套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到退租的全周期一对一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6: 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定位为公园式酒店

0: 国企植株公寓更以精奢不溢价、植株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的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卡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逸婷：
2: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子。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

0: 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自贸片区锚定新高地，扬帆再出发。我市印发“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城乡建总首个直租公寓昨天投用。第二十一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放是植入福州基因的选择。地处东南沿海的有福之州，始终怀揣踏浪争先、连通全球的梦想与魄力。近一年来，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丙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等多项首单突破。今年一至八月，福州综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39.11亿元，同比增长593.08%。一组组跃动的数据，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9月20日，一列装载着货值1215.95万元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开行，前往哈萨克斯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福州开行的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也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2: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0: 为保障中欧班列福州双向畅行，荣成海关聚焦企业需求，建立健全关地企联络制度，一对一为企业疏难解困，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全时段预约查验，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有效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推行铁路快通、全国通关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促进往返班列降本增效。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汤斌：
2: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
0: 强化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拓展经贸合作路径。今年三月，全市首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链粗铜顺利抵融，打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粗铜进口业务海陆联运新通道。铜进口新业态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的突破，为打造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进口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今年八月，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拔锚起航，前往南美，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出口按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节点。此外，福州港将因港区始发的全球首条冰上丝绸之路中欧北极航线已常态化运行，19天直达欧洲基本港，较传统南部航线缩短航程超30%，大幅降低企业远洋物流成本。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巨：

0: 下一步，将一港区将持续完善本庄作业配套设施，优化服务保障，助力更多国产整车从湖州港走向全球。
1: 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制度创新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120项，2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福州自贸片区正以制度型开放为笔，以产业创新为墨，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篇章。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2: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十五五”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5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3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4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智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4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3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3项重点工作。
1: 记者从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该企业首个直租公寓建总安澜里昨天正式投用，单套公寓最低月租金为1888元。建总安澜里项目地处静安区长春路，紧邻福马路，区位条件良好，周边生活配套完善，出行便捷。项目由2栋16层建筑组成，配套约3000平方米中庭花园，并打造屋顶花园、健身房、会客厅、会议室、球场、书吧、茶歇吧台7大共享功能空间，是福州为数不多的低密度高品质国企直租公寓。该公寓推出33平米、48平米、53平米、67平米4类户型，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项目配套专属公寓管家，为租户提供从看房签约、入住居住直至退租的全周期1对1服务。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下属建总地产总经理陈爽。
3: 项目精准聚焦在农青年人才居住需求。

0: 为公园式酒店港国企植株公寓，更以轻奢不溢价、植株更亲民的初心，以亲民的租金兑现酒店级品质，让青年社群轻负担、高享受，住上有品质、有温度的理想社区。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松下手指村重卡充电站近日正式投运。这座全新重卡充电站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配备48把重卡专用充电枪，可同时满足24台重卡双枪充电需求。场站配备大功率直流快充与液冷超充设备，单台车最快45分钟到1小时即可完成补能，日均可服务车辆约200车次。 据了解，这座重卡充电站的运营有效补齐滨海新城片区重型货车充电短板，为区域绿色货运提供坚实的补能保障。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城投新能源公司运营总监蓝延廷。
2: 我们这个场站推出是人工代充，场站配套了休息室、淋浴间、卫生间这些便民设施，让货运司机实现安心休整、高效运营。我们会优化松下充电站的整体配套，加快苍山环岛路重卡站的落地。
1: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位于永泰县城丰镇温泉村，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占地131亩，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按省一级达标校标准打造。学校已于今年8月建成投用，并于本学期迎来首批2600多名学生，让永泰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在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记者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错落有序，400米标准田径场宽敞大气，校内教室宽敞明亮，设施完备，专属收纳柜方便学生收纳学习物资，可躺式课桌椅实现学生午休从趴桌睡到舒适躺卧休憩的转变。 学生宿舍为6人标准间，采用上床下桌布局，配套风扇、空调等设施。学校食堂全面落实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实时可视，筑牢食品安全屏障。食堂分上下两层，可同时容纳1100名师生就餐，能够较好满足日常用餐需求。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学生们表示。
3: 我们学校的设施很齐全，操场很大，环境也很好。
2: 食堂饭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品类挺多的，各种口味都有。后厨还有监控，吃得更放心。
1: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建有5栋教学楼、3栋学生宿舍楼，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标准化实验室、各类运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师生多元需求。 在办学上，学校共设置72个教学班，其中高中48个，初中24个，共计学位3600个。教师队伍由福建师大附中及本校优秀骨干教师共同组成，进一步夯实师资力量。此外，学校还实行名校直管模式，在课程设置、年段管理和级备组备课上与师大附中本部统一推进，进一步助力永泰学子在家门口享受省级。 优质教育资源，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校长周启瑞。
4: 下个阶段，我们永泰附中会通过了校本教研来提升的教师队伍的一个素质。另外，我们会通过了以香港深度学习的一种方式来学习和复制的师大附中本部的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让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的上一个的新的台阶。
1: 新风五新闻，请继续收听。第21届福州读书月昨天启动，市委文明办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本届读书月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以及福州阅读联盟将依托图书馆特色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容涵盖阅读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倡导市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2006年以来，福州读书月已经陪伴市民走过了21载书香岁月。21年来，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方式持续创新，逐渐融入市民生活，先后获评福建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好年华聚福州人才。

0: 云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该平台同时服务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集合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线上职聊、视频面试、政策智配、招聘会预告等一站式功能，全程免费、权威靠谱、高效便捷。据了解，平台汇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产业链企业、优质民营企业海量岗位，应届生、实习生、社会求职人员均可适配。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公众号，后台输入求职招聘，点击链接进入平台。据了解，平台还提供 AI 简历诊断优化、人才政策智配、招聘会实时预告等全能求职工具箱，支持企业在线咨询、双向沟通，部分岗位开通线上视频面试，助力求职者高效对接。企业可在平台上免费注册、免费认证、免费发布岗位、免费检索人才，零成本招聘。岗位同步显示在小程序、网页端及全市各类官方招聘活动渠道。企业发布岗位需求后，系统智能从人才库筛选适配求职者，自动推送匹配简历，大幅节省 HR 筛选时间。企业还可一键报名参与全市校园引才、城市推介会、线上专场招聘等官方活动，并同步知晓企业吸纳就业、稳岗扩就业、就业见习等惠企政策。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刘一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旧车已经卖了，闽 A 的号牌已经保留了两年，现在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想问能不能够换回原来闽 A 的牌照？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2: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0: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要了解社保要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3: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4: 是这么来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微信网友枕山听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交了钱，想问问会有影响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00到9:00，晚上6:00到9:00，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
1: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4: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8: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

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此刻提示，新学期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但谁能想到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0: 原来是谣言啊。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0: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气，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7: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6: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8: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
2: 进账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

0: 水利帮忙第一线。
1: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说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险制度哈，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比如说咱们有医保、咱们还有养老保险，这个我们统称为五险一金。
1: 是的，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以后年纪大了、生病了有这个保险生病可以报销。对吧？老了还可以领一笔这个养老金。当然了，咱们买房子还可以用到公积金贷款，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房子和咱一样都是会老的，
1: 没错，
2: 也是会出问题的。咱们呢要去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花上一大笔钱了。哎，有没有什么样的途径，咱们就可以来开支这样的一笔费用呢？
1: 当然是有的哈，我们有一笔专项的维修资金比如说你们家是不是有房子啊？
2: 有，
1: 对，那我们买了房子啊，都要缴存相应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俗称就是维修资金。对，
2: 这维修资金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那它是不是修房子任何地方都能用呢？
1: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哈，它叫做房屋的养老金。那主要是用于小区的共用部位啊，还有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以后产生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一些费用。你比如说像这个电梯啊、消防设施等等的维修呢，都可以用到这笔钱。但是维修资金要怎么申请，可不可以线上申请，以及要交多少、怎么交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们给我们来解答。
2: 是，那么接下来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副主任李明华。李主任您好。
1: 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
1: 那我们今天到现场的嘉宾呢，还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工作人员黄怡和邱艳华，欢迎你们的到来。
2: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其实经常收听我们党风政风节目的朋友们也是知道哈，我们福州的窗口单位呢，始终都在践行马上就办的优良作风。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当然他们也不例外了。他们为福州市民提供的服务包括了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等等一些方面。那他们具体是如何践行的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李明华副主任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李主任你好。
3: 大家好。维修资金呢是千家万户的房屋养老金，这个呢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安居。那么我们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呢，始终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务实的作风落实维修资金各项工作。那么近一年来呢，我们在资金的交存、还有使用、还有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呢，我们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简单来说呢，就是让维修资金交得更早、办得更快、系统的更顺畅，然后大家的收益呢更高。那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呢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交存时点呢从办证前呢改到了交房前，这样呢就可以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欠缴的问题，那归集率呢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采用了维修资金使用全程网办，不用再去跑部门送纸质材料，挨家挨户的去进行签字了。从落地的项目来看呢，最快14天就可以实现拨款。所以就使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呢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系统并库升级把数据呢进行全域的打通，打破原有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楼盘绑定银行，然后业务呢也绑定这个固定的受理窗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把它打破，现在所有的业务呢不分楼盘归属、不分受理窗口，缴交查询退款业务呢我们可以做到即办即到即办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收益呢是走在全省前列的，就是我们现在维修资金采取的是98%存5年的定期，2%呢留活

0: 期，在安全的前提下呢，让业主这个账户呢能够收益更高。
1: 嗯，
2: 哦，我们的维修资金其实不只是存在那个地方，其实它还有收益的哈。
1: 是的，还是有收益的。
2: 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一块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
1: 对，谢谢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哈。
2: 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今天呢，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维修资金提取如何线上办理呢？店面和车位是不是也要交维修资金呢？小区更换电梯能不能申请提取维修资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如果还没有成立，能不能申请维修资金的使用呢？用维修资金可不可以买电梯专项保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嘉宾将在线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其实啊，我们这个小区的电梯维修、屋面漏水、道路翻新等等，这些都离不开这笔资金哈。那么这笔属于全体业主的住房养老金到底怎么缴、何时缴，一直都是市民朋友们特别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
2: 嗯，
1: 过去呢，部分业主长期不交维修资金啊，一旦房屋设施需要抢修，常常遇到收费难、分摊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呢，我们福州市啊推出了维修资金缴存的改革，将这个交存的时间点呢是前移到交房之前。接下来啊，我们就想听一听这个具体的解读。
2: 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维修资金交存提前到交房之前，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请我们嘉宾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这个按国家规定，本来就应该是在交房前交维修资金。那以前呢，我们是卡在办证之前。很多人就拖着不办证，那维修资金也就一直不交，拆迁款尤其突出。结果呢，小区里有的人交，有的人没交，真要修电梯、修屋顶时，没钱的账户是空的，还得上门去收，这样既麻烦又不公平，也耽误维修，影响邻里和谐。所以我们去年出了一个新规，就是2025年8月1日之后，竣工验收备案的小区业主交房前必须先交维修资金，开发商要查验凭证，没交的是不能交房的。
1: 嗯，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放在前头来做哈。
2: 是，就避免了这个需要上门去收费这种麻烦的事情哈。
1: 对，好，
2: 来看一号线，是吴女士。
1: 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啊，您说。
4: 我是东兰郡的业主，我现在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告诉我，必须要先围缴公积金，然后才可以交房。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真的？
2: 公积金吗？
1: 是公积金还是我们的维修资金？
4: 维修资金，维修资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文件规定交房前必须要交维修资金的？
1: 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黄姨哈已经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是明文规定的呢？
2: 好，黄姨，
3: 这个是有的。因为去年7月18日，我们下发通知，就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工作的通知，规定就是从2025年8月1日之后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小区业主在交房前交存维修资金。
2: 也就是说在交房之前就要交维修资金，好不好？吴女士，确实是有这样的相关规定哈。
4: 哦，那想再问一下，那我能不能交给开发商让他们帮我代收呢？
2: 能不能代收？
1: 交给开发商代收是吧？
4: 对。
3: 为了保证那个业主的资金安全，在此我强调一下，维修资金交存是由业主自行前往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各窗口办理，开发商只能告知，不能代交代收。
2: 好，不要交给开发商哈，我们自己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不好，吴女士？
4: 好的。然后想再问一下，那原来福余路200号的市房地产综合大楼，它的办事窗口取消掉了，那我现在要去哪里交维修资金呢？
1: 好，去哪里交？
3: 那个。是的，因为原来那个福余路200号市房地产综合大楼3层游泳，原来有我们的办事窗口，那现在因为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那个窗口取消了，现在把这个窗口分成2个窗口，一个是在鼓楼跟苍山，我们现在一共有4个窗口，现在就近办的就是鼓楼区红山园1号万象城 TB 写字楼3层，然后台江的可以到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静安区的可以到静安区福星大道199号商创中心，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3层。还有苍山区的可以到苍山区闽江大道263-2号区政务

0: 服务中心一楼。
1: 嗯，
2: 好，
1: 好的。
2: 嗯，吴女士，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3: 没有了。
2: 哎，好，再见。
1: 嗯，好的，谢谢黄姨给我们的解答啊，就是四城区其实都是有的。
2: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哈，就是因为我印象当中黄姨哈，我以前买房子的时候，确实是房子是先交维修先交这个税款交完以后，我们去交这个维修资金，然后开始才办证。
1: 是的。
2: 现在这个流程是不一样吗？是因为您刚说到的也是要放在交房之前？
0: 因为按新规出来之后，就是说。新的楼层备案的话，就是要先交钱，然后开发商才能交房给业主。
2: 哦，我们以前是交房完以后先去交，
0: 以前的话是
2: 交税费的时候一起交维修资金。
0: 啊，对，就是办证前，我们以前是卡在办证前，现在是卡在那个交房前。
2: 交房前 就更往前了，
0: 更往前了，这样子才保证缴交率。
2: 好，
1: 明白了
2: 。有的人他可能不一定着急办这个产权证，但是呢，你着不着急没关系，但是维修资金也要放在前面先交。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拆迁房，他的办证都拖得很长，导致这个比如说房子很老了，但是维修资金没交齐，它使用起来就不好。
2: 维修资金是整栋楼，甚至是整个小区大家一起的这个养老钱哈，房子的养老钱。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翁女士哈，您好。
2: 您好。
4: 啊，您好。
1: 您说。
2: 翁女士，请讲。
4: 啊，我是接到了开发商的通知，然后说买了房子就要交那个维修资金。那我想知道，那现在要交多少呢？怎么交？还有就是我们去办理的时候需要带什么材料呢？可以为我解答一下吗？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交多少钱？
2: 比例多少哈？
1: 对，
0: 根据现行的规定啊，业主应当在交房前交维修资金，维修资金交成有新旧两种标准。就是2015年1月1日之前办理初始登记的项目，房屋商品房维修资金按照购房款的2%交，那拆迁房按照项目均价乘以面积乘以2%交。2015年1月1日之后办理初始登记的项目，带电梯的商品房是150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商品房100元每平方米。那带电梯的拆迁安置房、保障房是100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拆迁安置房、保障房70元每平方米。啊，业主需要到办事窗口交维修资金，分两种情况提交材料。办证前交维修资金的材料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个福州市房屋购买商品房登记申请表原件、然后购房发票、拆迁房提供产权调换证明或者福州市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申请表、购房发票。那交房前交维修资金的材料是有合同，就商品房是合同，拆迁安置房提供拆迁协议和交房通知书。那到我们那个窗口交可以刷微信和银行卡、储蓄卡，那部分信用卡也可以用。那刷信用卡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1: 好的，
2: 翁女士哈。
4: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就是说这个交费的一个比例呢，是从过去按照房价相挂钩，那么现在呢改成了按照每平方米相应的一个收费
2: 标准。根据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房子的一个交房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1: 是的。
2: 可以到我们维修资金这边先去了解。黄姨，我们有没有一个提前了解的一个渠道呢？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哪里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情况？
0: 我们微信公众号有个小程序，就是福州市住宅装修维修资金小程序，或者到我们那个住建局官网，通过那个办事那个小模块就可以登录。
2: 好，大家可以事先了解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演的朋友，他说他们小区有面临一个维修资金提取的问题，电梯零件说是钢丝和轨道都坏了。物业呢就要求业主投票修不修电梯，还没说施工的金额，也没说怎么施工。那在这种情况，业主肯定是不答应的。他说后期电梯再有问题，钱花光了该怎么办呢？之前也是说小区的电梯要换一个电路板。动了钱，大家都配合了，以为金额不大，结果哎呦，一算下来20几万。他说物业怎么用维修资金，有没有程序，电梯修理怎么动用维修资金，要多少业主签字才能算数呢？他说我们如果都没有签字，但是照样可以维修，我们业主是不是就被代表了呢？这个怎么监管呢？这问题有一点长，也有点复杂。
1: 对，它主要也涉及到维修资金的一个账目公开的问题。
2: 对，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他的这位朋友其实最简单的来说，他就想问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启动维修资金的一个流程，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1: 的。
2: 第二个就是我到底是要有多少人签字才能够被算数。我们
1: 这个也要看他们小区有没有这个业委会。
2: 对，第三个就是监管的问题了。他其实我总结下来

0: 来，他主要想问三个问题。
1: 那我们对嘉宾哪位回答一下？好，
0: 好，邱云华。
2: 维修资金申请目前是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由申请人发起。申请人可以是物业，也可以是业委会，也可以是社区。申请人他首先要有施工的方案，就说他比如说是修电梯，那他至少是要知道修的部位、修的金额，然后以及施工单位这些基本的信息，要形成一个施工方案。业主在这些情况都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去申请人才能去征集业主的签名。那目前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都可以。
1: 也就是说，其实业主在签名的时候就应当要知晓这个预算了。
2: 应当要知晓这也是申请人应当告知业主的。
0: 我今年刚刚了解到了一个词，叫做预投票，或者叫做预签字。这个有没有这个说法呢？就是按这个我听的这个物业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叫做我先让大家签个字，我了解一下大概有多少比例，然后我再进行施工。这个咱们在相关的规定和流程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签字的这个流程呢？
2: 那从维修资金的政策上来说，我们是并没有预签签字这个流程的。那有的申请人他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想做个摸底调查哈。
2: 他后期维修资金申请的资金拿不到，或者是说业主不配合，他
0: 也就是说这预签字
2: 先摸底一下
0: 是不能够动用到我们的维修资金，也要需要最后大家的一个签字确认。
2: 正式的维修资金的业主清册是由我们系统生成的，我们维修资金的管理系统生成的正式的一个签字的花名册。
0: 好，那这位朋友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想要问到的是我们维修资金的监管这一块。这块监管，我们维修资金监管是由谁来监管？
1: 因为它里面提到一个细节哈，比如说换一个电路板说要20几万，那这个确确实实。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前面有提到这个电梯的钢丝和轨道的这种情况，你说要不要修？这肯定得修啊，
0: 一个电路板花20几万。
1: 对，这不修的话，这影响到所有这栋楼里面的居民出行的一个问题。
0: 就是这个钱到底20几万是不是正常的一个价格，这块咱们有没有监管这块呢？
2: 维修资金它所有权是属于业主，业主是行使它的监督权和所有权。那如果业主觉得价格不合理的话，他们可以要求施工单位进行审价，或者是要求申请人进行招投标来选聘施工单位。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如果业主觉得有疑义或者有建议的话，都可以向区房管局或者是我们市维修资金中心反映。
0: 好。
1: 而且刚才您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从程序上来说，就是它是先有预算，然后业主知情，最后再来签名，这个是非常重要
2: 的。那肯定是业主在知情的情况下，就是他要了解整个维修的内容、维修的金额以及施工单位的前提下才
0: 好，
2: 才能签字。
1: 好，
0: 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龙哥的朋友哈，他说今年台风沙德尔之后呢，他的房顶开始漏水，靠电梯房边的外墙往室内渗水。
1: 是的，而且现在墙内的这个墙皮啊，都已经开始脱落一片一片的了。物业说呢，要修理的话就要动用维修资金。那么只动用他们家一部分的呢，还是要动用整栋楼的呢？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该怎么办手续哈？
0: 这个怎么判断哈？
1: 对，因为它影响的是从公共漏水影响到自己家里的。对。
0: 那这个问题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好，英华。
2: 如果是台风造成的这种房屋外墙漏水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都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因为外墙它也属于整栋房屋的共用部位的一部分。那我们按照惯例来说，外墙它是整栋楼业主参与分摊，法规上也是这么规定。那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可能涉及，比如说它外墙可能只是涉及到部分业主的利益，所以现实中为了方便操作，那申请人可能会去跟业主协商说，你是不是能缩小分摊范围，就涉及到的这个梯位或者是垂直面、水平面的这些有涉及到的业主参与分摊，小范围的参与分摊。
1: 那我还有个问题是，就是已经被分摊过的业主，未来再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资金的情况呢？
2: 那维修资金它并不是统筹使用，它是分摊到户的。
1: 对。
2: 那如果是哪户业主他用的比较多，他 肯定是以后账户余额剩的就比较少。
0: 这个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这栋楼维修就动用我这一栋楼的维修资金，
2: 不会用到别人的
0: 钱。我这一个小区维修就是动用我这一整个小区的维修资金，
2: 没错
0: 啊。然后三月份动了这栋楼啊，这栋楼的维修资金也有可能四月份我就整个小。

0: 去有需要维修，所以这个不好讲哈。
1: 嗯，
0: 好，明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就有一位林女士哈，正在等待，我们先接进来。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8: 喂，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8: 那个我是业主嘛，然后那个物业跟我说，现在使用维修资金投票要先实名绑定维修资金小程序，那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呢？还有那个绑定对我们业主来说有什么用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说到，现在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已经不是那个物业或者是业委会上门一个个签字了，咱们就网上直接进行投票绑定，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邱艳华。
9: 为了进一步提升维修资金的服务效能和管理透明度，我们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了维修资金使用线上投票及查询功能。那视频朋友们都可以微信搜索并且关注福州住建的公众号，在便民服务栏中进入我们维修资金的平台小程序，进入页面以后，根据页面的指引输入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码，人脸识别完成实名认证。那完成实名认证以后，信息留存完整的业主就可以在小程序的资金交存、资金记录下面的模块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以及整个小区的维修资金余额。今后在维修资金使用中，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进行投票、验收反馈以及建议反馈等等。
1: 好，其实就是说以后如果用这个小程序的话，咱们投票也会更公开透明一些。
0: 好，潘女士，
9: 是的。
1: 好，
0: 好，
1: 谢谢林女士。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没有问题了，谢谢。
1: 好，
0: 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这位叫雅克的朋友他说，如果物业公司伪造业主签名套取维修资金，套完了就撤场了，要怎么办啊？我怎么告他们啊？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
1: 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9: 那是钱已经申请到账了吗？
0: 按他的说法，套完了，应该就是应该是钱已经到账了。
1: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假设如果物业公司他伪造了所有的业主的签名啊，或者部分业主签名，然后把这个维修资金给套取出来了，完了以后呢，他也没用，然后就走了，撤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告他们？
9: 目前现实中来说，我们目前
1: 还没有
0: 遇到过这种
9: 案例。那假设真的是有这种情况，那是肯定属于性质非常恶劣的套取维修资金，
1: 这个要移送司法机关。
9: 都已经不单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资金申请的问题，都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了。
0: 对，所以这个
9: 可以通过司法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也就是说，这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说套钱就结束了，这个是不能这样做的。
9: 对，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物业企业也会被我们纳入维修资金申请的黑名单。
0: 好，明白了。好，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在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

0: 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6: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5: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7: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6: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维修资金方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申请啊、提取啊等等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我们发现哈，很多朋友问到的是有关于电梯的问题。其实电梯呢，它就是小区日常最经常使用的，也是老百姓最为关心到的一个共用设施设备。最近几年来呢，很多的老旧小区老龄化程度的这种不同哈，比如说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的小区它就超过了一半，上楼难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扰着这些小区的老年居民。有的老人呢，把爬楼梯比喻成为登长城啊，确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0: 王阿姨今年65岁，家住金明小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阿姨的行动渐渐有些不便，每天买菜爬楼要爬6楼，上下楼成为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年纪大了，爬6楼越来越吃力。王阿姨说，小区里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老年人在这里都住惯了，搬到有电梯的新楼房对他们来讲不现实。但是对于其他业主来说，加装电梯费用可不少，就算摊到每家每户也不是小数目。王阿姨想起办理产权时交过一笔维修资金，都没怎么用过，她就想问问，加装电梯能申请维修资金吗？要多少户同意才能启用呢？
6: 加装电梯到底能不能使用到维修资金呢？多少户这个同意了，咱们这个楼栋才能够启用呢？好，我们请到邱艳华。
7: 有交存维修资金的小区，加装电梯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根据民法典，需要受益业主双2/3参与，参与的业主双2/1同意。我们也是鼓励和支持小区申请维修资金加装电梯，来改善业主的居住条件。但目前来看，就是大部分需要加装电梯的小区都是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多小区是没有交存维修资金，这种情况下那就只能业主自筹资金来解决。
6: 主要首先要先看你有没有交这个维修资金，
5: 对
6: 啊，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动用
7: 啊，是可以。
5: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6: 刘女士，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小区的物业有说申请维修资金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每次电梯坏了，什么都是上门收取我们业主的钱，那我们已经都交了维修资金。还收我们的钱，那我们的钱不是白交了吗？
6: 好，刘女士这问题，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儿哈，什么呢？有的小区物业就觉得维修资金这个要启动比较麻烦，有的人就觉得说比较方便啊。那我们现在其实维修资金的这个启动会不会比较复杂呢？
7: 为了方便业主使用维修资金，我们近年来是做了很多的简化措施的，也出台了紧急程序，特别是针对电梯，是所有的电梯维修项目都是可以走紧急程序来申请维修资金的。可以说现在申请维修资金是非常便捷，我们政策也没有说有允许物业先上门代收业主钱的这个程序。业主是完全可以去拒绝物业上门收维修资金这个行为的。 可以要求申请人就是物业或者是业委会到区房管局通过正常的程序来申请维修资金。
6: 我们现在一般申请下来时间大概会多久呢？
7: 如果是通过网办线上流程，我们现在最快的落地的小区已经是14天。从它发起到拿到钱只要14天就可以，是目前我们最快的案例是这样。
5: 好，
6: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哈，刘女士。
5: 是的，刘女士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小区有很多人他都没有交维修资金，但这个维修资金没有交齐也可以许愿吗？没交齐的人不是不用分摊了吗？还要替他们多分摊这部分的钱吗？
5: 对，就是没有交钱他依然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成果，
6: 是不是也可以？
7: 小区他如果维修资金没有交足，申请是可以申请的，只不过说业主没有交齐维修资金，申请的钱就不能全额拿到，因为我们是要扣除没有交维修资金业主的这部分分摊金额。另外维修资金它也不是统筹使用，它是遵循二户分摊的原则。通俗的来说就是说别人是花不到你账户的钱的。没有交维修资金的业主，那申请人他就要负责上门去收取他们的钱啊，所以这会给申请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也在此呼吁未交维修资金的业主尽快来缴交维修资金，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居住环境。
6: 所以这就黄姨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现在维修资金的这个交存已经是提前了。
5: 对，在
6: 交房之前。
5: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6: 不存在办证的这个问题了。
5: 是
7: 就是之前有一些存量楼盘它可能还是办证前交，所以小区有一些业主都还没交。
5: 好，
6: 刘女士，不会用到您的钱的哈。
5: 对，
8: 好的，
5: 好，谢谢刘女士。
6: 好，再见。
5: 其实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钱交到交房之前了，提前。但是有一些存量的老旧小区，那这一部分还没有交过的，那怎么办呢？
6: 上门
5: 对。

0: 上门去，
1: 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啊？
0: 业主自掏腰包了，嗯，交给申请人。
2: 好，明白了。来看一下三号线的叶女士。
1: 好，你好，叶女士。
2: 叶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嗯，请讲。
3: 哦，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嘛，然后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1: 嗯，
3: 电梯一直在维修，就是我们都很不耐烦了现在，然后大家商量要更换电梯，那我们小区也已经申请到了电梯的那个国补。然后请问一下，差额部分还能申请维修资金吗？
2: 我们确实发现今天就是问到电梯的朋友特别多，
1: 特别多，对。
2: 好，好，英华，
0: 您是哪个小区呢？我们要先看看有没有交维修资金。
1: 蓝
2: 山四季。
1: 啊，蓝山四季。
0: 啊，在我印象中，这个小区是有交维修资金的。
2: 比较久了，这个小区哈，
0: 它是有交维修资金的。有交维修资金的小区，更换电梯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有申请到国补的小区，它资金不足部分仍旧是可以申请维修资金的。那申请人照样是刚才说的，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向区房管局提交申请。
1: 好的，那我们现在申请人就是物业业委会或者是那个社区
0: 啊，社区
1: 啊，好的，
2: 街道社区哈。好，叶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明白了。
1: 好，谢谢，
2: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
1: 是的，我发现网友大家问的也是关于电梯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2: 是，
1: 这位朋友叫 Just Gong， 他说我们小区修电梯只是有个厂家的最初报价，然后呢就让业主投票使用维修资金啊，只是有一个最初的报价。那么说是价格后面要经过招标才会公示，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合法的呢？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的话，那不就是空头支票了吗？因为你在投票完以后，你想填多少填多少。
2: 就我们已经同意使用了维修资金，那最后是不是他这个招标价格是多少，我们都要接受呢？他就这个意思。
1: 是，
2: 这个流程对不对？
0: 按照维修资金申请流程，那业主在正式我们就是我们业主我们维修资金管理系统生成的业主清册这个环节之前，业主肯定是都会知道真实的价格，是否经过招投标，是否经过审价，这些都会在这个他们签字之前就要让业主知道。那但这个申请人他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操作，他有可能只是摸底。摸底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在我们系统操作，他可能只是自己的一个事先的一个预征求。这部分的话我们没有强制要求。
2: 也就是说从维修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流程是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正式的流程，
2: 正式流程不能是这样的，
0: 肯定是要让业主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才能签字。
2: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了100%的都要通过线上来办理呢？
0: 现在有个过渡期。在明年1月1号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两种方式并行，线上和线下都可以。
2: 其实大家特别关注到一个流程啊，我们刚刚说到，如果是100%线上开始就是走这个流程的话，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流程没有走到这儿，你就不可能再往下走下一步。
1: 是的，
2: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方便一些，对大家来说这个资金的保证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的问题就会至少是说减少了很多。
1: 而且这里我就理解到刚才洪真说的一个叫做预签名哈，就是从小区物业的角度来说，可能他先摸排一下，更了解，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现实中有些物业他是这样子操作，他可能不放心，他怕
2: 我等下要垫钱出去，
0: 做完了以后
1: 对
0: 签字不通过或
1: 是
0: 什么样
1: 的。是的，我这个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个预签名是不具有法律效力，对，
0: 我们没有强制要求，没有强制要求。
2: 实际上，这个预签名是不能够走到我们这个流程当中的，
0: 预签名
2: 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它不算是真正的有效的签字，
1: 相当于它只是一个调研。
2: 我们来看福宝的问题哈，他说他买的是安置房，已经入住了8年，要提取维修资金换电梯，都是电梯问题。原业主呢没有交维修资金，卖房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说维修资金这个事儿，所以他也不太了解，因为原房主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下来，所以一直就没有过户，现在呢还是原房主的名字，也没有更名，也没有办证，现房主已经住了8年了，物业要求交维修资金，这该怎么办？该由谁来交？这位朋友哈，你这个
1: 有点复杂，
2: 心也够大的。你这个房子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在里头也住了8年，钱也交得好好的，
1: 证上是别人的名字，你就这就已经过完户，住了8年了，
2: 都没过户呢。像这种情况要，
4: 对
2: 他证都没办，
4: 属于合法的。 是不是？
2: 那我们不管它合不合法，那现在如果说要交维修资金，该由谁来交？就谁是房主谁交？
4: 谁是房主谁交？就是你这个证的才谁去办证，谁来交？
1: 明白了，
2: 心够大的哈。
4: 对，这个
1: 好，
2: 在里头住了八年，跟你这房子一
1: 但是。
2: 一点

0: 关系都没有。
1: 产权证上写的还是原房主的名字，
0: 对啊，
1: 所以还是由他来交。
0: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非常关心关于这个电梯的问题。
0: 是。
1: 那么电梯保险其实听上去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
0: 前应该是在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哈，我有印象当中说咱们福州呢是有一个叫做电梯保险的。这样一个挺特殊的保险。
1: 是的，
0: 那电梯保险听上去好像挺新鲜的哈。
1: 到底是什么？
0: 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我们有请这个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电梯保险这个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市住建局哈，我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就是创新这个小区基层治理，就是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的一个举措啊，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因为随着当前的这个我们住宅的这个老旧小区逐年增多，这个电梯也是逐年增多，那么电梯安全问题呢，就越来越成为小区业主的关注的热点。那么在过去就是以前传统的模式下面，电梯出现故障，通常都是就是事后发生故障以后，事后进行维修。但是呢，这就存在了说，资金筹集难，然后维修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然后呢就是质量呢也难以保证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但是如果呢购买这个电梯保险呢，就可以实现就是快速的理赔、专业的运维。那主要表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保险机构他在承保前，他会对电梯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这是全面去掌握电梯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承保后呢，它可以，就是监督电梯的一个维保的这个质量，防止它这个维保企业它以次充好啊。然后还有就是，电梯故障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先修再赔，就是快速的去维修，然后再理赔，然后并且呢，它会把关这个维修的质量。所以呢，我们可以借助保险的力量，那将这个电梯的这个安全问题呢，从这个事后的处置转向事前的预防，好，同时呢，从被动的维修向主动运维去转变，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应该说是多方共赢吧。
1: 是，而且先修再赔，这个立刻解决电梯的问题，因为电梯关系了大家家家户户的使用，日常使用。
0: 对，其实作为业主来说哈，就是之前我有看到过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关注了一下，我觉得有几样东西特别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物业和维修企业，很多的业主对他们之间是并不是那么放心的，但是如果我现在买了这份保险，是不是有一个第三方能够来给我关注到我的电梯？今天这个电梯这个零件到底该不该换？这个零件要什么时候换？今天这项维护到底该不该维护？它的维护到底维护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其实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说，就是买了一个保险，让专门的人给自己的电梯更多的进行一个判断体检。
1: 对，
0: 在体检的时候还有个第三方在关注。
1: 就是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来进行维保质量的监管。
0: 那其实李主任还有个问题哈，就是这笔钱很多人可能会考虑说它到底值不值得花呢？这样的一个新模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的变化？
1: 我觉得值不值得花要看它大概多少钱。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到，就是这个钱我到底值不值得花？
1: 对，价格是多少哈？
7: 对，这个电梯保险这个应该也说是花小钱来办大事了。其它的好处呢，主要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就是说，它可以减少业主费用的

0: 支出，就比如说本来一年一部电梯它的维修费用可能大几千上万块钱不等哈，那现在投保呢，一般来说像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龙汇江山小区的这个电梯保险也就只有这个几千块钱，所以呢
1: 一年只需要几千块钱，
0: 对，一年的这个保费只要几千块钱，所以它实际上是比正常电梯维修的费用要少啊，所以说相当于业主的钱就出的少了，就减少了业主费用的支出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可以先修后赔，所以它效率是翻倍的，就是就是我们保险呢，就是还有一个从这个走的使用我们维修资金的流程上来讲，比如说你用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你只要走一次程序，就是比一年买一年的电梯保险，你只要一年表决一次就好了。但是呢，假如说在这一年当中电梯反复的坏多次，这个要申请维修资金，所以就变成坏一次要走一次流程啊，所以这个使用维修资金的效率就翻倍了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它可以提升电梯的维保质量。刚才说到了我们保险公司呢，它会全程盯梢维保，那就是而且呢，这个保险公司它有一套系统，就比如说像这个人保，它会有一个这个电梯卫士，它粘贴在这个电梯的轿厢里头，大家呢就是去扫这个二维码，它就可以知道平时维保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就是业主可以监督，那我们保险公司也可以监督，因为这个系统就传到了保险公司内部系统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知道，哎，这个维保人员他是几点钟到的，做了哪些项目啊，换了什么零件啊，全程都留痕，所以呢，就是倒闭的维保单位他就不敢去糊弄了。就可以把这个日常维保维修保养这些就是本来应该发现的一些隐患就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当中，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很多的朋友问到的说这个流程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套用我们的维修资金啊，其实在这里就已经不能说百分百杜绝，
0: 对，
1: 至少会减小很多的一个这种可能出现的几率，
0: 没错，是的，
2: 就是说不仅有监管而且专业的监管，
0: 对，专业监管，那保险机构它还有自己的专业团队的，它可以对这个维修的方案和这个配件的包括质量包括价格它都进行逐项的审核，就好比刚才说讲到
1: 换了一个那面板
0: 二十几万的是吧，你这个通过假如说买了电梯保险，那么保险公司它可以给你把关，这个它就可以
2: 他就审查这个到底是不合
1: 这个价格
0: 是不是合理啊，对对，如果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小病大修一次充好，然后确保我们的业主把每一分钱花在明处。
1: 其实对于广大的业主来说哈，就是维修资金我交了，我知道他最终是要使用的，并不是我不愿意用，而是我该不该用，
0: 是
1: 该用多少。
2: 我简单问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维修资金去购买这个大概几千块钱，这几千块钱是平分到每户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2: 那其实不贵的，
0: 对，
1: 并不
0: 贵
1: 的，你家可能如果说你这一栋楼人多的话可能几十块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就能解决了。
2: 我刚以为可能每户这几千，那会心疼一下。
0: 没有，并不是。
2: 对对对，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的王先生哈，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王先生，您说，
1: 请讲。
3: 你好，你好。那我是那个拆迁房的业主，我们小区的物业申请不到维修资金，他们的理由是说很多业主没有交维修资金，所以不能申请那个维修资金，是不是业主说的那样啊？
1: 就是这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之前有一些是没有交的，因为证也没办嘛，
4: 因为我们之前的政策是业主在办产权证之前交维修资金，那的确会有很多业主特别是拆迁安置房的业主，因为他迟迟没办产权的导致维修资金也一直没交，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但这并不构成物业不能来申请维修资金的理由。我们目前的政策是没有规定说不交齐维修资金就不能来申请的，只不过说没有交齐维修资金的物业的申请的钱是不能全额拿到，我们要扣除掉没交钱维修资金业主的分摊金额。
1: 好，王先生，就是说你们交的朋友动用维修资金哈。
3: 那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房子卖掉了拿维修金能不能取出来呀？
2: 刚才其实已经讲，
3: 我们自己交的钱啊。
2: 对，简单的回答，刚才已经讲了哈，这个维修资金是跟着房子走的，你卖了以后呢，这个您在买卖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协商这笔钱，
1: 这个您和这个买方协商，
2: 对，没错。
3: 要个买方险。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因为是取不出来的哈。嗯
1: 嗯，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那稍等一下，还有那个，我如果房子过户房要不要把，我就应该过到我自己这边来的。
2: 啊，需不需要过户？
1: 你要不要过户啊？
2: 对，
3: 对。
1: 哦，好，我们有请黄姨。
5: 这个目前呢，我们中心的系统已经跟那个不动产系统对接上了，那部分数据已经实现了自动进行维修资金业主信息变更，变更完后还能推送变更短信，那就不需要业主亲自到现场办理维修资金更名手续。那因为刚刚跟那个不动产系统对接，因为存在的那个数据匹配的问题，那如果说没有收到变更短信的业主呢，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办理。
2: 嗯，
5: 一个是线上办理，就维修资金搜索并关注福州住建的公众号，进入便民服务板块的是维修资金平台，是也要完成实名认证，然后点击业主信息更新模块，和停止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完成业主信息更新。还有一种就是线下办理，业主可以持维修资金账户更名协议，产权过户后，新业主的房屋产权证原件、业主身份证原件，前往维修资金办事窗口办理更名手续。
1: 嗯，需要办理的哈。
2: 对，好，谢谢王先生。嗯，
1: 好，再见。
3: 谢谢
2: 。谢谢。好，我们今天其实线上还有很多问题，刚才还有位林先生哈，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对继续和我们导播联系，我们也会后面呢。
1: 我们会把问题转交给维修资金中心的工作人员哈。
2: 好，那我们最后呢，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有请李明华副主任给我们来简单的进行一个总结。
1: 李主任。
0: 首先感谢两位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维修资金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维修资金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管好用好这笔资金，我们责任重大，也倍感压力。那下一步呢，我们会把这个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持续完善政策保障，优化配套服务，也恳请广大听众朋友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欢迎大家通过各类渠道向我们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我们将全力以赴，履职尽责，服务好广大市民。再次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感谢我们今天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导播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

0: 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

0: 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50万人受灾。
4: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

0: 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间19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5: 哎，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16: 是啊，国庆长假，无

0: 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1: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0: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2: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面阵线联盟。
0: 十面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面。
0: 十面什么盟啊？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

0: 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20:00。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6: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6: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5: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5: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

0: 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0: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0: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
1: 第二天早起，
0: 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
1: 幸福，
0: 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吧。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0: 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

0: 百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

0: 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

0: 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

0: 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

0: 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2: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3: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

0: 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

0: 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洁
1: 追平了，
2: 加速，陈玉洁
1: 穿过了太空
2: 站，漂亮，
1: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3: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4: 完美
5: 有悬念，
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6: 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雷阵雨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在福州调研，
2: 吴贤德赴自贸区福州片区主持召开座谈会，
1: 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亚运会夺金，市委市政府发出贺电，
2: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年高考10月16号起报名，
1: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28号，省委书记赵龙。

0: 龙在福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请听报道。
1: 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全方位展现了在3820战略指引下30年来福州发展成就。赵龙认真听取讲解，仔细观看展陈，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的生动过程。他说，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笃信践行。当前各地政治换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强化战略思维，注重统筹谋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把党的事业一棒一棒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一栋楼办公发展而来的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生动案例。赵龙认真参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深入服务窗口与群众交流，了解一窗受理等情况。他指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持续在提高效率、注重实效、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政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三赴苍霞，亲自关心推动的苍霞棚屋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居民幸福生活的苍霞新城。赵龙认真参观苍霞人家生活馆，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便民驿站等，与群众化冷暖、拉家常，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架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好群众身边事、烦心事。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苍霞棚屋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新征程上，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治理上下足绣花功夫，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来到福州软件园，仔细查看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和部署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探索实践，调研园区规划建设、数字赋能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化数字全面赋能，引进培育和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努力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紧跟时代，持续深学细悟笃行，锚定新福建建设目标不放松，推动福建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百姓造福，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2: 28号，市长吴贤德赴自贸区福州片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做贡献。请听报道。
3: 在听取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及苍山区、马尾区、福清市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贤德充分肯定了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建设自由贸易市场

0: 点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努力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形成更多突破性、引领性、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推动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吴贤德强调，要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自贸区建设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海丝核心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国家战略联动，做好政策梳理，放大叠加效应，加快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发挥海丝、侨台等特色优势，依托海港、空港，推进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培育壮大整车出口、侨商集采、跨境电商、保税加等新型业态，以贸易发展带动项目落地、产业集聚，打造更加开放、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要加强干部培养交流，健全完善考核机制，激励自贸区干部担当作为、激情创业，加快打造一支懂外贸、敢创新的高素质专业化开放型干部队伍。要持续优化自贸区管理体制，加快直管区实体化运行，坚持自贸区出题、属地和市直部门共同答题，加强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切实把自贸区打造成为福州创新发展的高地和扩大开放的窗口。市领导梁栋参加。
1: 权威发布。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夺得金牌，达成了个人的大满贯成就。福州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西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在9月29号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沉着应战，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福州人民增添了光彩，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希望福州市运动员再接再厉，团结协作，奋勇争先，为中国、为福州增光添彩，再立新功，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9号。
2: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16号至21号进行，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补报名拟于明年4月统一进行。2027年，我省普通高考科类分为物理科目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普通类、物理科目组艺术类、历史科目组艺术类、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等六个报考类别。报考人员在报名时只能从中选择一类。参加2027年普通高考的所有人员需在指定时间内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根据规定，因其他事由将户籍迁入我省的应届毕业生，其户籍迁入我省需满3年，同时需具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且有3学年连续实际就读经历。因其他事由将户籍迁入我省，持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的往届毕业生，以及持省外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的往届毕业生，其户籍迁入我省且高中阶段学校毕业均需满3年。同等学历人员，其户籍迁入我省需满3年，且初中学校毕业含结业需满6年。考生报名后，至2027年7月1日前，将户籍迁出我省或将高中阶段学校学籍转出我省的，视为自行放弃我省普通高考的考试和录取资格。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 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 70.2 米，行宽 13.8 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配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0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4: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1: 除加工全自动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情况下可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中可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节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7回，110千伏出线7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9基，新建线路总长 3.9 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33.8 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5: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分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1: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 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千伏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6: 主要有三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1: 随着 TOMO C 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疗治疗放射治疗中心已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6: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28号举行。启动仪式上，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分享环节亮点纷呈，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源头药残防控，筑牢产地准出防线， 市市场监管局锚定蛋白肽技术突破，出台地方审查方案，推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推进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

0: 区建设，构建无糖食阳光监管模式。餐饮测网络餐饮违规行为监测预警智能体上线，以数字化手段守护食品安全。荣成海关、机场海关、马尾海关扎实开展进口食品国门守护2026行动，构建口岸加属地加稽查监管闭环。据了解，本次宣传周精心策划推出一加三系列主题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蓄势推进长乐、台江、永泰三大分会场活动，分别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宣传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便民服务，市民可现场挑选食品送检，也可将自购的蔬菜、水果、肉类等送至快检点，享受免费快速筛查服务。
1: 静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此次非遗工艺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于都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2: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0: 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创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3: 促进会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这三块摸清企业需求，为他们的生产和发展服务。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八闽数字汇企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该平台是一个面向全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公益性数据赋能平台，以手机端小程序为主要入口。平台设有开业福利、企业服务、个体服务、汇企政策、数字赋能、电商赋能、金融赋能、技能培训等八大服务类别。
0: 眼下，福清市第四医院渝西镇中心卫生院新建门急诊大楼项目建设加速，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明年12月竣工验收。
1: 10月1号到10月7号，福州市博物馆正常对外开放；10月8号闭馆休整，9号起正常开放。
0: 今天起，121路公交变更行驶走向，车辆从地铁斗门站发车，行驶至辽源站后，改行闽江大道、金山大道、金融南路、金祥路，至福州金山中学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公交总站，返程不便。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6: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5: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6: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7: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8: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9: 来了来了来了。
8: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9: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1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9: 没问题。
12: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3: 别急，我跟得上。
14: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